一曲花园，佢哋腾腾转啊，腾腾转又转，佢哋腾腾转一曲花园，佢哋腾腾转啊，腾腾转又转。睇龙船，我唔去睇，我要睇鸡仔，鸡仔大。